0: 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北京时间8点整。

0: 进展。
1: 本该涂抹皮肤的妆字号产品却被用来注射。记者调查医美注射乱象，为什么一针下去美容变成了毁容？
0: 多地立法禁止学生带手机入校，从校规到法规，校园手机禁令为何升级？具体将会怎么执行？
1: 美伟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美方宣称获委内瑞拉650亿桶石油多数控制权，是交易还是干预？背后暗藏哪些政治法律风险？
0: 一周早知道，周一听本周。这一周，中国与世界将有哪些新闻发生？

0: 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1号发表声明称，几分钟前，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敌人对伊朗拉拉克岛的侵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2处美军空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

0: 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吉隆泥石流搜救暂时没有再发现幸存者。
1: 在刚才的新闻纵横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目前搜救工作的两个核心任务，吉隆口岸核心区的搜救以及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
0: 使得拉网式搜救持续进行。受连日降雨的影响，核心区域土层彻底软化，现场淤泥厚达 1.5 米甚至2米以上，下陷风险大。为保障安全，搜救队员两编组绳索互保，仔细检查淤泥覆盖区域、废墟沟和死角，全力展开拉网式排查搜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从静昨天从吉隆口岸。

0: 侦测分队持续加强对新推进区域两侧山体的监测，利用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动态观测山体变化，实时捕捉微小变形，研判风险趋势，及时发布预警。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李阳的报道。
1: 30号凌晨的降雨让吉隆藏布的水变得更加湍急，水流将两台靠河停放的挖掘机带进了河里，所幸当时挖掘机上并没有人。前一天在 S1 抢修

盐塘水库的排险处置，现在呢是已经打开了新的泄洪通道来增加泄洪能力。目前水库的溢洪道畅通，为应对后续可能出现的降雨留足了空间。目前呢，这边用电情况稳定。前天晚上我刚到磨憨石呢，这边的网络也其实是很不稳定的，但现在呢，网络通讯已经基本恢复正常了。国道 G213磨憨段于30日下午。

0: 4点也正式抢通。
1: 追寻辽阔光年，翻阅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2: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1: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2: 孟卓，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经典文献与古代汉语相关研究，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多年来积极面向社会大众。

0: 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一起读论语》。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孟卓老师。欢迎孟老师。
1: 很高兴和大家能够就这个传统文化的阅读进行交流。
0: 我呀，是孟卓老师的粉丝。
1: 哎呦，不敢不敢。
0: 哎呀，因为我经常在各种平台上听孟卓老师的课啊，我觉得很有意思。
1: 小人无所不为，丧失底线。真是孔子的人不知而不愠。所以这个境界，你看他的这一生啊，再翻过来去看这句话就明白，这句话是他整个一生的一个这种非常光明磊落的一个格局。与此同时，什么是经历了这种生死之间的考验。
0: 那您想过吗？就是这种生死攸关的时刻，就孔子凭借什么他还能说出这样的话呢？就是他不畏惧吗？他整个被团灭了，而且没有说

0: 根本的问题。
1: 嗯，
0: 就是我们在孔子身上能看到，就是他这个人的信念感是非常强的。
1: 嗯
0: 啊，就我们今天说要做事业啊，人要有信念感。孔子是一个就是信念感爆表的人。
1: 那他这种信念感哪来的呢？
0: 这就是很有意思，就是《论语》中一个主题，就是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就到底什么是这个天命？就孔子知的是什么东西？他这个多多少少带有一点这种神秘的，或者说自己的这种独特的体验的过程。就

0: 改造那个世界，
1: 嗯，
0: 要去推动历史。
1: 他觉得他是天选之人，
0: 啊、对对对、就是，
1: 责无旁贷，
0: 对对对，就他身上有一种很大的担当。
1: 哦，
0: 啊
1: 嗯、
0: 这个其实我觉得怎么说吧，有时候对小朋友讲课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东西也蛮励志的。就一个人，你的心量有多大，你的所能成就的事业有多大，
1: 嗯
0: 啊，就是说你担当了多少的责任，其实很累啊，很辛苦啊，
1: 嗯，
0: 但。

0: 间房，
1: 嗯，
0: 其实有点像咱们这个播音房这种感觉，
1: 录音间的感觉，
0: 对对对，
1: 就这么大，
0: 对，就这么大。但是每个人被牢牢的放在里头，
1: 嗯
0: 啊。但是你去看这些古人，其实不仅是看这个孔子、孟子，包括我们比如说读《史记》，
1: 嗯，
0: 你就看到那种古人那种大开大合的人格啊，就他是一种大生命、大格局。啊，
1: 嗯，
0: 那这个我觉得其实就是在阅读中，对于小朋友，甚至其实对于成年人，都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一个体验。就我们有活得有限，但有时候你看那些活得非常的这种纵横无涯啊，活得那种恣情任性的那样的一种生命的时候，你获得一种间接的精神滋养，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体验。
1: 嗯，读孟老师这本书。

0: 电脑上才能玩的游戏，
1: 哦，
0: 可以说是无所不有。
1: 那这个玩游戏的比例有50%吗？
0: 我感觉可以说100%的同学都在玩游戏，
1: 他们是原生代是吧？
2: 是
1: 电子原生代，
2: 比如说把自己也放在里头了。
0: 是因为我们这代人可以说是从出生开始就在与电子产品打交道。
1: 对，那你觉得你有自控力吗？你有玩游戏的自控力吗？
0: 我肯定没有。
1: 那这本书，蒋老师推荐的，在点上。
2: 你说打

就厘清了时间管理和成瘾的一个本质差异，同时呢，指出父母的焦虑情绪比游戏本身更需要警惕。哎，他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就父母的焦虑。他第二章呢，是深度的解析了游戏的价值。啊，游戏也不是说一无是处啊，对不对？他说，从人类基因中的游戏本能，比方说追逐啊、角色扮演呀、到游戏培养社交、创造力等多元能力，同时揭穿了这种。

0: 那好，那我们下边呢就先说一下这个刚才红九老师提到的，就怎么来识别孩子是不是真的游戏成瘾。
1: 嗯，
0: 为什么要说这个呢？因为这个作者呀，有很多的家长会找这个作者跟这个作者求助。求助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这孩子已经玩游戏都成瘾了，咱们怎么得救救他。
1: 嗯，
0: 但其实啊，作者跟这个家长在沟通的时候，他发现

0: 进去之后一看还在这忙呢，我说没停吗？我这要是休息一会儿嘛，这中间休息一会儿。然后这时候我就开始刻薄了，你知道吧？我说我就觉得我现在应该出去买彩票去，就是我怎么命那么好，我每次进屋里都能碰到你玩，我就没有
1: 的猫，
0: 对，没有碰了一次你在学习啊，就开始我们就开始打。你有过这种时候吗？就你妈每次进来看你都在玩。
1: 我倒不是一个连续的一个时间里面，但是呢总是会有那么几个，比如说每天晚上可能八九点我妈过来。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7 龙泉人民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龙泉金土地，我是主持人赵鑫，
1: 我是小凯。今天是8月28日，农历7月16。接下来我们连线 AI 农博士龙小
2: 吉。林区要注意野外用火安全，台风影响期间，广大市民要做好防风防雨措施，注意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小流域山洪、滑坡、泥石流、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以及大

0: 大风天气对涉施农业、在建工程及户外广告牌等的不利影响。
1: 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为每晚的8:20，重播时间为次日上午9:20、中午11:56、下午15:30。请广大的听众
2: 乡镇督导检查防汛防台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抢抓台风沙德尔登陆前的宝贵窗口期，严阵以待，

村重点区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日常巡查值守开展情况，并就现场检查发现的问题当场交办，督促例行整改。王忠宝强调，要坚决摒弃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进一步严明工作纪律，压紧压实一线责任，确保重点部委、关键节点均有领导干部带队值守，人员在岗在位，做到各项工作底数清、情况明，责任落实到底到边。要把人员安全摆在首位，刚性落实三提前、三必须工作要求。

要争分夺秒抓实各项防御备战工作，紧盯地质灾害点、山塘水库、小流域山洪等风险重点，对排查出的隐患实行分类管控、分级处置、限时整改、消耗管理，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督导检查中，王忠宝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坚守防汛防台一线的基层干部和工作人员致以慰问，勉励大家发扬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以万全准备应对极端风险，全力以赴打赢防汛防台攻坚战。同时，他叮嘱一线人员在履职尽责开展工作的同时，务必做好安全防护，确保自身。

水安全保障为基底，水生态提质为底色，奋力在水利现代化建设中破局争先，为品质龙泉建设贡献水利力量。一是提速水网建设，深入开展水工先锋极致匠心抓项目活动，锚定全年水利建设投资6亿元目标，全速推进军西三级水库改建、全域幸福河湖等项目建设，加快梅溪水库、安平水

0: 跟常见病预防、慢性病居家养护等内容开展科普讲解，为老年人提供科学的保健指导。现场还开设义诊、义检、趣味互动等暖心服务，氛围温馨热闹。
1: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不仅在健康上给予大家科学的指导，更在精神上给予陪伴和慰藉。今后我们会常态化的

方式向其余人员示警转移，尽快联系消防、公安等救援部门，报告准确方位和险情，同时通过火光、浓烟、敲击、祈雨或呼喊等方式主动求救。若遇洪水持续上涨，暂避处以难自保，应将门板、木牌、大块泡沫等易漂浮材料捆扎成筏进行水上转移，紧急情况

0: 低估水的凶险，永远对水心存敬重眼。愿每一个孩子都平安成长，每一个家庭都幸福美满。
1: 刘鑫接学问，这不就用上了吗？他去找那同学去了，想用点东西给换过来。同学说，想什么呢？有人都给了300了，我爷爷不卖，说是传家之宝。

看见那把紫砂壶，他又折回来了，半蹲半跪，把那茶壶托在手掌上，仔仔细细地打量了一番。要说这把壶确实不错，砂色深沉，质地细腻，紫中微微泛红，包浆厚重，在正午的太阳下有一种流光溢彩的感觉。

为略扁的馒头型，线条流畅，浑圆大气，有古朴沉厚之风。壶身上刻有铭文长短句儿：“云出无心，花开有意，明月思故人。”落款为慢生。老人挺行家的，取下乔扭盖，看过里边篆书彭年洋文小印，三指压于掌心，

老人把壶盖好，然后抬起头来说：“我眼花的厉害，小伙子，知道这上边是什么字儿吗？谁的名字？”春耕初中还没毕业呢，就欢天喜地的接过了他爹那剃头的班子，哪有心思弄什么文化呀？壶上的字儿，除了心呢，

凡是逛摊的玩家都会这一手，这叫揣着明白装糊涂。心里明明白白，嘴里头假装说不知道。不是有那么个笑话吗？一个玩家逛地摊，看见一个康熙的将军冠，满篇亮丽的青花山水，他假装没看明白，问摊主：“民国的吧？”摊主说：“可能还早点。”他心想，这摊主一定看成是光绪的了，那也要不了多少钱呢，便抖机灵说：“光绪的。”没错，摊主说：“光绪，光绪他太爷康熙的，您别跟我整这里格楞。”这玩家抬头一看，妈呀！

不仅鱼缸石榴树，就连天棚也随着一座座高楼的拔地而起，变成了只能在纸上一睹的掌故了。一，道光都赞天棚好。老北京搭天棚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朱棣迁都北京的时候，那时北京城正在全新的修建中，就是一个大工地，无论是工人们的临

开门因为年年大，跟熟悉的棚铺成了交买卖的固定关系。一到时候，不等管事的来找，棚铺掌柜自己就上门联系，定日子拉料来干活。有趣的是，商店为了招来生意款待顾客，在搭天棚这件事上很舍得花钱。据民俗学大家邓云香先生回忆，以西单北大街路东来说吧，

在西厢房的屋檐上方亦用芦席做一面垂直的遮阳，略似舞台幕布，或者直接做一个斜坡形的遮檐。南北两侧的芦席则固定在天棚的框架上，中午火伞高张时，将棚顶的芦席卷帘放下，日光西斜后则将西边的遮阳放下，同时打开棚顶的天窗，这样可以保证一天的防晒、通风和采光，真的是科学极了，使盛夏季节的庭院永远

饭过后一觉醒来，就听见胡同里有人在吆喝：“哎，买老菱角嘞，鲜菱角卖！”无论是午觉还是吆喝声，都是清鲜水灵的。民俗学家陈洪年先生回忆北平生活时一提到，中午以后在天棚底下架上铺板，铺上凉席，或是在躺椅上睡个午觉，醒来时找人下上一盘棋。夏天卖冰盒的很多，买块冰，

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1: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

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

也到机场迎接。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历史

所要求。当地时间8月30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通报说，阿曼海塞普以北12海里（约合22公里）处一艘邮轮日前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通报说，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报告。通报建议相关海域船只。

0: 1.5米至2米以上，下陷风险大。为保障安全，搜救队员两两编组，绳索互保，仔细检查淤泥覆盖区域、废墟沟壑死角，全力展开拉网式排查搜索。来听总台记者张从静昨天从吉隆口岸核心区发回的报道。
1: 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过去，这块开阔平坦的平台就是吉隆口岸的具体所在地。大家再看一下我手指的方向，对面这座山，看到这排绿植了吗？绿植往下裸露的掩体就是当

前掘进的这样的一个距离呢，差不多是30米。此时此刻，在现场正在作业的工作人员已经抵达了冲沟的位置。其实，在图上面能够看到一二，可能还有第三条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瀑布，它会给整个的我们施工的这个作业的现场带来水流冲击。这样的话，就让我们抢通道路，可以说是面临非常大的困难。接下来会往前一直掘进到国门所在的位置。根据我们的了解呢，现场的施工作业其实还是面临不小的困难。为什么？最大的一个困难就是因为在现场呢，

0: 变化肉眼可见。向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推进过程中，救援力量在清理河道淤泥，进行堆料填充，同时已抢通的道路也随时会出现状况，影响通行效率。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大队长樊永鹏向中国之声介绍，
1: 我们前期跟联合组织部这边也是有相互的配合嘛。

0: 消除了新生的陌生感，更让他们在玩乐中完成了小学生涯的启蒙教育。一年级新生刘新梦。
1: 今天认识了好多新朋友，我们的教室很漂亮，我很喜欢。
0: 一年级新生张佳磊。
2: 入学闯关太好玩了，我完成了一个个小关卡，收获满满的祝福。

0: 量可以达到1600万公斤。为保障秋收，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提前制定预案，组织农技人员分片下沉一线，围绕收割减损操作、秸秆还田、安全储运等关键环节开展指导，联动气象部门实时跟踪天气变化，及时发布农情预警与提示，为种植主体提供参考。呼玛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于春雷：
1: 针对小麦、

0: 收获窗口期短，作业时间紧的持续情况。我们提前统筹调配全县农机资源，保障收割机具足额跟上农时，并且同步跟进粮食晾晒、收储渠道对接等产后指导服务，全环节帮助种植，确保秋粮可。
1: 王守义十三香，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0: 口感温润又滋养。
1: 对啊，
0: 我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好姐妹不说那些，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气象服务站，
3: 好，气象服务站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4: 你好，罗敏，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

预计今后三天，江淮、江南中东部、华南的东部和南部会有强降雨，其中江苏中南部、安徽南部、江西北部、浙江东部、福建的东部和南部、广东东部、海南、台湾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到大暴雨，在海南和台湾的局部地区呢，甚至会有特大暴雨。从累计降雨量来看呢，苏皖中南部、浙江东部、湖北东南部、湖南东部、江西、福建的东部和南部、广东中东部、海南、台湾

0: 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之屋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

正式上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联合中国人民大学开展的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吉尔吉斯国立大学联合举办读书分享会，读懂中国之志，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摄制纪录片《山水相依，共筑家园》。在2026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0: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1: 人工智能服务如何集中供应，按需取用。总台记者探访24小时运转的慈源工厂。
0: 第二届中国空间智能大会举行，有哪些新成果发布？
1: 云南摩勘镇发生洪涝灾害，溢水库出现漫坝险情，记者直击抢险安置最新进展。

0: 间的一些自动化的这个作业，你比如说一些软件的测试啊，一些数据的批量加工啊。最近呢还有一类业务啊起得特别的快，就这个 AI 漫具。很多的漫具呢在夜间呢被大量的生成渲染导出。
1: 最新数据显示，随着人工智能应用的爆发式增长，我国日均词源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两年时

0: 医疗机构呢，把驰援用于核算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的费用，按照驰援计费正在成为专业服务领域的一种值得我们关注的新型的计价探索方向。在制造业、农业这样一些实体经济领域呢，驰援的规模渗透率呢还仍然比较低，相关的商业模式也比较单一，推动驰援有效的赋能实体经济的发展呢，还有待我们进一步探索和实践。
1: 之声，新闻进行时，让机器像人一样理解三维空间，是人工智能从。

与评测基准，来推动空间智能从实验室走向规模化应用。同时啊，大会还围绕空间智能聚焦前沿交叉、助推产学研融合等展开了系列的主题论坛。在大会的现场呢，有一位从业人员就告诉我说，他觉得数据集对他们来说是很重要的。就以人形机器人为例来说，对于人形机器人的摇操是需要大规模

和通讯已经基本恢复正常了。国道921和摩憨段于30日下午4点也正式抢通，昆明高速已经恢复了一条通道，保障应急车辆通行。目前呢，各项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序推进。晚上的11点呢，消防救援力量一共营救了被困群众53人，搜索到1名失联人员，排除了盐塘水库的险情23处。目前我们了解到呢， 摩憨这边启用了多个安置点，安置点呢主要在一线国门大厅、学校、农场这些地方。

照热浪滚滚，持续的高温让户外出行的市民倍感煎熬。在黄岩城区的唐源西路，78岁的严阿婆独自外出时，不幸遭遇高温中暑，体力不支摔倒在路边。老人浑身酸软无力，无法开口言语，加上身处烈日暴晒的街头，随时可能出现脱水、晕厥等严重险情，情况十分危急。此时00后外卖小哥范博文正穿梭在街头赶单送餐，途经事发路段时，他第一时间发现了倒地的

一线人员在履职尽责开展工作的同时，务必做好安全防护，确保自身安全与防台工作两不误。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健康和睦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石。今年以来，农村市委社会工作部依托专业社工加志愿服务双能驱动模式，深入推。

0: 院拉美所所长孙延峰解读，
1: 委内瑞拉作为欧佩克的创始成员国，其实对欧佩克在调节全球油气供需关系的作用其实是非常重视的。而且委内瑞拉现在自从美国今年入侵之后，其实委内瑞拉新政府一直希望通过重返国际石油市场来为国家发展获取更多的资源。美国现在已经加大对委内瑞拉的这种能源矿产的这种控制力度，特别是希望把委内瑞拉的这种石油

0: 完全控制在美国油气公司手里，让它避免受到欧佩克的相关因素的这种影响。所以我觉得委内瑞拉政府如果真的是要宣布退出欧佩克，一定是在美国的这种压力，而且是强大的压力下退出欧佩克。因为退出欧佩克对于委内瑞拉来讲，既丧失它作为国际最大油石油储量国和重要石油生产国出口国的这样的一个声誉，更重要的有可能丧失它在国际油气市场的这种独立和自主。
1: 中国之声正午六时分。

0: 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则宣布9月8号起对美征收等额报复性关税。就在美加贸易争端陷入僵局之际，加拿大工会宣布与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达成了一项关于投资加拿大汽车产业的临时协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据加拿大环球邮报报道，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与加拿大工会达成的这项临时协议包含对加拿大汽车产业高达11亿加元，约合

0: 安大略省圣凯瑟琳斯工厂组装新一代变速箱的项目。面对当前美加两国之间的贸易争端，加拿大工会成员认为这份临时协议可能是最好的情形。
1: 加拿大工会成员佩姬，
2: 在我看来，这是最好的情形了。我和我的丈夫都在通用汽车工作，我丈夫就在英格索尔的工厂工作。临时协议就好像掉在我们面前的胡萝卜，我们会接受协议的，因为我们现在别无选择。如果未来有机会，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抓住机会回厂里上班。未来还有希望，大门还没关上，这一点非常重要。

0: 网络、微博、微信，知识与信息的暴饮暴食已经造成现代人严重的消化不良。汪曾祺说，静是一种气质，也是一种修，习静应该成为现代人的必修课。静是蓄势待发的力量，春天里百花齐放，但是成长的过程是安静的。这安静的力量潜藏于每一粒种子中，每一棵树上。
1: 真正的孤独安静下来，世界便许你一片富饶之地。
0: 清晨看朝阳升起，我感叹，再灿烂的金银也不会比阳光更金碧辉煌。夜晚仰望星空，我感慨，再稀有的宝石也没有星辰

0: 我们为什么视而不见，却拼命追求更多更好？
1: 在轮回的时光中，我们感受生命，敬畏自然。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0: 一问一答，生死之间。2026年中小学生预防溺水警示教育篇。水，生命之源，你万物而不争，却也是最无情的杀手，扼生命于无言。
1: 2026年1月，福建宁德，一名男童托管时掉入污水井溺亡。

一名9岁女孩不慎落入一处溪水中，不幸身亡。2025年4月，广东汕头，两孩童在河边玩耍，不幸溺亡。很多同学存在一个致命误区，认为只有大江大河等波涛汹涌的水域才会发生溺水。事实上，看似平静的溪流、湖泊、水库也是溺水事故的

0: 避免呛水。四肢舒展，但不要抬出水面，以免湿浮时可间歇性呼救。注意观察四周，发现漂浮物尽量抓住借力。
1: 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总台记者刘峰在国道216线抢通作业面的最末端了解到，这里地形比较特殊，弯道较多，可以进去的车和抢修人员非常有限。截至今天10点，

据现场施工的工程人员介绍，在昨天完成了 S 弯道的打通之后，今天的作业来到了难度最大的路段。目前作业面的水流冲击力较大，据施工的工程人员介绍，一车的石料倒进去，有效填充量只有三分之一。昨天，移民管理抢险救援突击队队员们携带生命探测仪、无人机、卫星电话、急救药品、攀登绳、脱困板等装备，联合消防救援队伍

搜救。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9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03人，失联人数为4247人。日本东京电力公司8月31号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2026财年第五轮。

0: 一场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灾后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动态。截至目前，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吉隆泥石流搜救暂时没有再发现幸存者。
1: 目前最核心的工作就是两件，首先是吉隆口岸核心区的搜救，另一件就是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生命线，

0: 前人员搜救、重点险情排查等救援行动仍在全力克服恶劣环境，紧张有序进行。
1: 今天通往吉隆口岸核心区的216国道的抢通工作仍在加紧推进。今天上午，总台记者刘峰在国道216线抢通作业面的最末端了解到，截至今天10时，抢修进度

告诉我呢，目前看成效还算不错，这样的一个大块石料投送下去之后呢，被湍急的水流冲刷掉的就会减少，后续呢可能 还需要结合地形，用到函管等更多的材料。我们也会跟随着工程的进度啊，进一步的进取来看这样一个抢险的进度，这个推进的难度是。

0: 到淤泥进行堆料填充，同时已抢通的道路也随时会出现状况，影响通行效率。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大队长樊永鹏向中国之声介绍，
1: 我们前期跟联合组织部这边也是有相互的配合嘛，也受领了一些任务，从前面一直和天顺的呀，还有我们这个交发的一些一起往这边那个做，我们这个能做的先把这道路能拓宽的拓宽，能清淤的清淤，做这样的一些事儿。你看这个地方它是这个机械设备它进不去。

0: 黄一新、叶雨欣的报道。
1: 谢谢你上次那个报警，感谢你的热心。
2: 8月26日，回龙观分局城西派出所的民警专程来到外卖小哥范博文工作的点位，为他送上官方表扬信，感谢他危急时刻挺身而出、暖心救人的善举。事情发生在8月19号下午，当时烈日高照，热浪滚。

未成年人或未经专业救援培训的成年人若贸然下水，一旦施救方法不当或体力不支，极易被溺水者拖住，造成一人遇险多人伤亡的悲剧。即使在岸上救援，手拉手组成人链，手持竹竿时重心过高或离水边过近等行为同样暗藏危险，见义勇为更要见义智为。发现有人溺水，牢记四字

0: 化球员。利用工具施救，帮助溺水者回到岸边，或延长漂浮时间，等救援人员到达。
1: 救生员、游泳圈，这总该万无一失了吧？
0: 低头一秒，可能是永远。2026年1月，浙江舟山。

其父称事发时自己离开了七八分钟。不少家长认为只要在游泳馆有救生员，孩子带了护具就万事大吉。可事实上，即便在正规游泳场所，意外也随时可能发生。孩子的安全绝不能托付给他人，家长才是孩子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带孩子玩水或游泳，务必做到全程游。

放学后是溺水高发时段，孩子外出时家长务必做到四知道。生命没有彩排，失去就是永远。那些凋零的生命用最痛的代价警示我们，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永远不要低估水的凶险，永远对水心存敬畏。愿警钟长鸣，悲剧不再重演。愿每一个孩子都平安成长，每一个家庭都幸福美满。

0: 追寻辽阔光年，翻越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1: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0: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2: 孟卓，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

0: 愉快的还是专业的严肃的，他探讨的那个事实那个内核是没有变的。
1: 对对对
0: 啊，所以我刚才听孟老师说他写的那几套书的时候，什么植物啊人体啊，我都想哎呀我也要读一读。
1: 那我回头节目完了我一定送给您。
0: 您听出来这意思了是吧？太好了啊，我觉得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啊。那这本书我打开的时候啊，插画也有意思，画

有很多的文化史的常识啊，就是他你喜欢上这个人啊，这是一种情感的触动，但是与此同时呢，要了解很多古代文化的知识。我们在这个中小学的学习中，文化史常识、文化常识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啊，它也一直被纳入到这个中考、高考的这个考察中啊，所以我们这个书啊，在编写的时候也是费了一番。

0: 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1: 摸索巨石阵的沉没，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0: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2: 欢迎继续收听，我是米夏，我们继续读经典来

0: 历了什么，他遭遇了什么，你看看他经历了怎样的人不知，这就能够体会到他这个不孕的分量。
1: 所以我还记得就是您在书里讲到这个这一部分的时候，首先分析了人和民，
0: 对
1: 是不是，然后再说人不知是谁不知，
0: 对就是我们看孔子，就是您刚才也说了，就是孔子的童年，他童年很不幸啊，他3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然后根据一些这个记载，他很有可能是被就孤儿寡母带着呀，很有可能是被排斥到家族之外，
1: 回到了严家村。
0: 对，有一个细节，就是说这个孔子10多岁的时候母亲去

0: 一个细节，就是子路运剑，就是子路
1: 生气了，
0: 那么敞亮，那么敞亮的一个人啊，无限的豪情，非常的勇猛的一个，就大侠式的气质，他怎么样运剑？
1: 这运剑是、
0: 啊、就是他人不知而不运啊，
1: 生气了，
0: 非常，还不是一般的这个还不是一个说简单的生气，这个运是什么？是一种，就是他也是君子，他没有完全表达出来，他不是骂骂咧咧，
1: 内在的憋着的，
0: 他就是憋屈的，这个运是属于情感。

0: 就有点像咱们这个播音房这种感觉，
1: 录音间的感觉，
0: 对对对，
1: 就这么大，
0: 对，就这么大。但是每个人被牢牢的放在里头，
1: 嗯
0: 啊。但是你去看这些古人，其实不仅是看这个孔子、孟子，包括我们比如说读《史记》，
1: 嗯，
0: 你就看到那种古人那种大开大合的人格啊，就他是一种大生命、大格局。啊，
1: 嗯，
0: 那这个我觉得其实就是在阅读中对于小朋友甚至其实对于成年人都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一个体验。就我们有活得有限，但有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0: 它不是分开的哈。说啊，在这个数字游戏席卷童年的时代啊，如何做智慧的父母呢？这本书呢，就打破了游戏等于洪水猛兽的刻板认知，从科学视角来剖析游戏成瘾的真相。你有这样一个视角吗，蒋老师？
1: 这个
0: 曾经有。
1: 这怎么说呢？就是反正也是我跟孩子，
0: 嗯，
1: 因为我自己是从来不玩游戏，我就对那不感兴趣，好像从我年少时候就不玩。
0: 是什么游戏都不玩吗？
1: 电
0: 子游戏啊，
1: 就是电子游戏嘛。你要说，比如说这个大家伙一会儿。

也是有害的啊。然后呢，还有一些呢，是你控制住之后呢，它是对你有益的啊。第三章至第五章是核心解决方案，就是以平等姿态理解游戏的文化。比如说像 MOBA 是吧，叫 MOBA 游戏啊，可比象棋啊、自走棋类游戏，比方说麻将啊，用好奇而非说教打开亲子对话。就是说你要是下电子象棋或者是各种各样的棋类，这个你跟孩子一块玩不也挺有

0: 是呢，我会刷一些小视频什么的，我感觉可能有一点相似的地方吧，就是这种，比如说我在家里可能要在放松的时候，我妈可能就会开门进来，然后呢就会看到我正在玩这个手机，然后呢她就会感觉我这一直在玩这手机，但绝大多数情况下，可能是我是在学习完了之后，或者说是一个短暂的一个，
1: 放松一下。
0: 对对对，一个不是非常普遍的情况下。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是被他给控制住了。但专注呢，是比方说我在看一本书，然后我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突然忘记了时间，
1: 哦，
0: 像你说
1: 的
0: 状态是一样
1: 的，
0: 对，也心无旁骛嘛，对，心流的状态，你有这种状态吗？特别特别棒，这种状态。
2: 你看啊，
1: 我最近一次进入心流状态，应该是我高考的时候，
0: 考的不错。
2: 你说你们两位这个，你们两位和这个作者呀，啊，英雄所见略同啊，因为这个作者在接下来就是说。

0: 这个装置里通常是有动物，比如是老鼠啊或者鸽子呀，这些动物通过按压杠杆等等特定的行为来获得奖励或者是避免惩罚。这个应该我们都知道哈，尤其那个说一堆小老鼠被电击，然后他发现只要他碰一个什么东西之后，他就不会再电击他了，
1: 条件反射、
0: 啊、对对对，就这种斯金纳的这个啊，这种斯金纳相似的训练呢，他操纵的是条件反射，就会让这个持续玩游戏的人啊，他的行为失去控制，然后演变成一种

0: 游戏啊，他
1: 就专注
0: 沉浸其中，是吧？
1: 对。
0: 那我们怎么能够运用游戏的这种正反馈的机制啊？刚才其实秉轩也提到了，说哎，玩游戏它总是有及时的反馈啊。
1: 对。
0: 然后呢，我在这个虚拟世界当中感觉很有成就感啊。那秉轩，你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你是如何把这个学习给它拆解，变成一个正向反馈的，让你不断能学下去呢？
2: 我感觉其实游戏之中有很多东西其实可以借鉴过来的，就像是我小时候曾经玩过一款就是类似于解谜

0: 见。避险原则是保持冷静，抛弃重物，尽快转移，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同时应利用敲锣、呼喊、电话等方式向其余人员
1: 可以下载天下龙泉 APP 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及时回复，或者是在节目中为大家解答。
2: 是的，我们的节目首播时间为每晚的8:20，
1: 重播时间为次日上午9:20、中午11:56、下午15:30。
2: 那么今天的节目内容

熟食，喝开水，常通风，晒衣被。普及传染病防治法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均衡饮食，适量运动，充足休息，避免过度疲劳。加强体育锻炼，特别是户外运动，增强身体的抵抗力。运动出汗后应及时更换衣服，避免着凉。搞好家庭环境卫生，倡导健康生活方式。防病起，快就医，及时治，莫麻痹，常锻炼，强身体。

增强早发现、早治疗意识。若出现咳嗽、发热、皮疹、水泡等症状，应及时就诊并注意休息。要经常开窗通风，保证室内空气流通，勤换、勤晒衣服、被褥，搞好室内卫生，保持室内清洁。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外出归来要洗手。

哎，那收狐的信儿啊，保定已经有不少人知道了。其实那同学也只是随嘴这么一说，哪有人给300块钱呢？郑春耕斗争了两个晚上，一咬牙，得了，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叶生结婚时候收下的300块钱礼钱，去把那壶给买回来了。可再等那个南方人，一等不来，二等还是不来。

感情这南方买卖人说话没谱，这下可遭殃了。郑春庚成了批斗对象，爹说娘骂，媳妇闹离婚，就连五岁的孩子背后都说他是败家子儿，弄得他是无精打采，满肚子黄连。后来听说河边有个小古玩市场，他去打听一下，人家说给你六块钱吧。他说不是中国台湾收这壶得1000多吗？人家说那你拿中国台湾卖去吧。不过要说也没白去，他在

三轮车，那蹬三轮的跑了好几趟，这家人有点不落忍了，把本来准备卖给收旧家具的一套老柜子白送给这蹬三轮的了。这蹬三轮的蹬着三轮车满街找收旧家具的，恰好碰见个多少懂点的玩家，说100块钱卖我吧，他管人家要了150。

0: 下去的，恰好碰见个多少懂点的玩家。人家拉到家里找王世襄一看，怎么着，一堂红木柜子，
1: 棚的费用都可以报销，这大概算是那个时代的一笔防暑降温费吧。
2: 二，平地立天棚，中间无一柱。镇君柱《天纸偶文》中记载，京师有三种手艺为

不平地立起，并且中间绝无一柱，令入者之间动然异域，无之木寸船之见，可见搭天棚已成名震天下的绝技。北京的棚匠技艺高超，令人叹为观止。一般来说，搭天棚要用山膏、竹竿、芦席、吊棍、麻绳等材料。据文史学者董宝光先生回忆，搭天棚所用的山膏立柱极高，讲究

除了四周围的立柱外，棚子下面绝对不能再有立柱，以保证住户有充足的活动空间。天棚的框架全用山高支撑，顶部则用等间距平行附以巨型竹竿，各部件间全用麻绳捆绑，打活结十分结实。天棚在老年间分成普通款和高级款。先说普通款，也就是普通市民用的最多的，大约占四合院的整个一院子，把全院都能遮住，而且要高出正房房檐四五尺，以利于通风和采光。顶上的中央部分留出一块矩形天。

天棚的框架上。中午火伞高张时，将棚顶的芦席卷帘放下，日光西斜后则将西边的遮阳放下，同时打开棚顶的天窗，这样可以保证一天的防晒、通风和采光，真的是科学极了，使盛夏季节的庭院永远处于阴凉的状态。棚顶的驼端安有四个驼光，就是圆形的木牌，上面写着红底黑字的吉星高照或富贵平安。

0: 首席，价格要便宜得多。常年住在北京的人家，每年都要支搭天棚，往往农历五月中旬搭棚，八月初拆棚，棚架不动，只拆炉席。来年的初夏，棚铺仅将糟朽的绳子稍予更换，再盖上炉席即可。
1: 三，爬猴杆的好身手。天棚高搭院中间，倒地连垂绿竹般。清代静香居主人的《都门竹枝诗》描绘的老北京度夏景象，在很多名士的笔下同样可见。只要回忆夏日风情，

面就变得越狭窄，是几乎看不到有并排作业的这个挖掘机。那么一旦有这个运送大石头的卡车要进去呢，这个挖掘机还需要进行让路。此外呢，路基前段因为地质的限制无法支撑。

接作业需采用挖掘机接力摆放这个大型石块，形成护边，再填充碎石的这种特定的工艺流程。摆石工序呢，导致这个施工速度缓慢。目前呢，作业面的水流冲击力也是比较大的。据施工的这个工程人员介绍呢，此前像一车这个石料倒进去，有效的填充量可能只有1/3。针对这个难题呢，后来他们调整了这个整个作业的进度和方式，从周围运送了这个大石块的石料进来。这样呢，大块的石料投送进去之后，被湍急的水流冲刷掉的部分会变少，以便这个减少损耗。实际上呢，我在现场还观察到，除了前方救援力量

0: 等作业，打通通往受灾点位的救援通道，为失联人员搜救物资、救灾物资投送创造条件。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小陈。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珍藏石窖，自然煎香，口子窖，中国煎香型高端白酒。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接下来去

0: 评估各国对特朗普路线的支持度，比如各国是否提出了在2035年之前将每年 GDP 的 5% 用于国防的可信途径。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
1: 我只想要忠诚，我们不需要他们的钱，我们什么都不需要，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我只想要忠诚，我们对他们很

0: 承诺。今年六月，希腊是因为对前任斯塔莫政府军费开支雄心不足表示不满，而辞去了国防大臣一职。然而，在伯纳姆政府，希利转任财政部长，并直面英国吃紧的财政底账后，这位昔日的强硬鹰派也不得不向现实妥协。军事专家滕建群认为，基于主权问题的敏感性及财政现实，英国很难完全满足美国政府提出的高额军费要求。
1: 从英国本身来看的话，现在乱。

0: 维持费，那么加起来2026到2027财年呢，它整个一个开支呢是683亿英镑，占英国 GDP 的2.6%，那么离特朗普要求的更高的国防开支呢，确实是有一定差距。而英国在北约成员国当中呢，应该在很多时候呢，在防费开支方面呢，是保持一种稳健的或者保守的这个样态。
1: 当前在马岛，也就是英国所称福克兰群岛的问题上，美国官方保持中立立场，但这不是美国首次借马岛问题拿捏英国。今年4月泄露的一份五角大楼内部邮件提出，美国可能把重新

0: 便却认为，尽管美阿关系密切，但英国作为美国核心盟友的战略地位不会动摇。美国官方不太可能改变其就马岛归属问题的官方立场。
1: 阿根廷呢，现在是美国的一个重要的伙伴，但是从这个涉及到主权、涉及到领土归属问题上呢，不管阿根廷提出什么样的诉求，我相信呢，美国呢，这只是一种说法而已。特朗普只是借着这样一个敏感的涉及到领土主权的话题呢，来要挟英国，相反呢，英国在这个。

0: 美国政府仍在该岛屿主权争端中保持中立，这一点没有改变。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

0: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1: 能帮嘛就帮一把，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

确保成员完全遵守法律法规。中方对此有何评论？相关处理是否满足中方关切？郭家坤表示，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大使馆，向中方发出暴力威胁，这一恶性事件前所未闻，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设施安全，也暴露出日本国内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持续收听和收看。提示大家，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0: 你也可以通过央视新闻或者是云听两个客户端收听中国之声，感受我们全天候24小时的声音陪伴。
1: 这一时段我们将关注

0: 水、米家云山、花鸟画有黄栩体意，还有涉及多个门类的院体、白描等。而唐宋笔墨立下的艺术法度，成为后世绕不开的艺术根基。
1: 这艺术史的发展，它是由简朴到恢宏到完备的一个过程。唐宋可以说是一个完善和完备的这个过程。在唐宋的时代，典则范式大量的开始涌现，比如说唐

0: 中旭透露，这件牧师画作承载着唐代恢弘的宇宙观与生命信仰。
1: 我们这次来整理发现，哎，这个作品就是很恢宏，也很有气势，并且能够反映这个中原文化在唐代前期的时候就以这个新疆对它的一个影响，所以我们这次就是展出了它，表现的就是人类的这个始祖伏羲女娲做这个人首蛇身，就是一个男人形一个女人形，但是都是

0: 此次发布的全国首个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就为外卖包装的瘦身提供了方案。这项新标准从包装的材质使用到回收，为商户提供了一套清晰的操作手册。简单来说，新规将杜绝外卖大盒套小盒的过度包装，鼓励商户根据产品特点优先推广环保可降解的包装材质。中国出口商品包装研究所副总工程师冯清正表示，
1: 倡导餐饮商户按

0: 使用无纺布袋。易于回收方面，鼓励优先使用单一材质或者易于分离的包装，提升回收效率，重点推广容易回收或者生物降解的材料，便于后续分类处理，
1: 既守住了我们在食品配送餐饮配送环节的食品安全的底线，又可以通过避免过度包装来推动我们绿色环保的升级。
0: 对于消费者

0: 中发生了交通事故受伤，没办法再送了，他就这部分损失作为误工费向对方索要赔偿。法院认定相关收入是否属于误工费的标准是什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近日审结了此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来听。
1: 小郑在北京有一份固定主业工作，2022年开始，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关注体育方面，今晚男篮世预赛亚洲区第二阶段 F 组一场关键战，中国队在主场迎战小组头名黎巴嫩。我们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

0: 会有很多的朋友啊，去现场去帮助中国男篮加油助威。我们希望综合各方因素，中国男篮在坐拥主场之力的情况下，希望在今天比赛中能够获得比赛的胜利。主持人。
1: 好的，好的。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家电，打造人工智能消费应用场景，发展健康消费产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总台记者报道，今天上午，无人机视频显示，西藏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3公里范围内左右两岸

0: 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

0: 案一次，不到三年涨了1000多倍。在贵州抓住了这个机会，贵州数据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汤寒林介绍，
1: 我们的月销售额由今年
2: 在福建东北部、海南西南部等地的局部地区甚至会有特大暴雨，到了后天广东东部、福建、浙江等地还会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需要多加警惕，局部地区的强降雨叠加可能会诱发的山

0: 等地还会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需要多加警惕局部地区的强降雨叠加可能会诱发的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而在北方，明后两天还是晴多雨少的状态，但是在这样的晴空辐射条件之下，夜晚少了云层的覆盖，热量散失很快，导致北方大部明天昼夜温差普遍会在10到15度，西北的部分地区昼夜温差甚至会在20度左右，大家早晚时段要注意适当的保暖。好的，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里，陈辉。
1: 好的，李可亮。

0: 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明天很多地区的中小学幼儿园将迎来开学首日。
0: 明天私募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监督管理办法正式实施，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开始执行。
1: 明天，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服客户服务协同要求正式生效，将规范人机协同客服服务流程，改善消费者客服体验。
0: 明天，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

0: 分发服务管理规定落地，禁止平台向未满16周岁未成年人开放直播发布权限。
1: 明天，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正式实施，推动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0: 再来关注体育赛事方面，北京时间明天清晨7点，2026美网将上演中国金花焦点战。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五弦清鸡南风。

签署终极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企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

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

0: 议会分析，
1: 新动能发展态势持续向好。从重点行业来看，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持续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2: 商务部等七部门今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

0: 上灾情侦查等任务。截至今天中午12时，翼龙无人机累计飞行超130小时，保障通话3900余次，为受灾区域持续建立应急通信生命线，同时持续开展灾情侦查，为风险研判、指挥决策提供支撑。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7部门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其中提出，到2030年，我国适龄残

0: 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吉尔吉斯国立大学联合举办读书分享会，读懂中国之智。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摄制纪录片《山水相依，共筑家园》。在2026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多家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军当天打击

0: 机构8月31号公布调查结果显示，预计日本9月将有近5000种食品要涨价，迎来年内最大一波涨价潮。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米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

0: 检正在陆续向前方调拨。国家防检救灾办救灾工作组负责同志、应急管理部救灾司副司长王超向记者表示，
1: 我们呢，应该说是已完成了灾区所有高风险村组的全面排查。目前是萨勒乡的色琼村、拉比村和郭巴村，以及吉隆镇的老江村冲色。

0: 村五个村的受灾害影响的威胁的群众已经全部转移到城区的酒店、民宿、宾馆，他们的无有这个基本生活呢已经得到了妥善的安置。中央救灾物资、自治区区内救灾物资、红会调拨的物资以及我们协调各大基金会援助的物资总数超过10万件，目前在灾区呢还是非常充足的。
1: 王超表示，针对救援区域、道路、供电等实际情况，物资调配还会优先考虑运输条件和使用场景，确保物资能够及时送达一线。
0: 这些物资呢，它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呢，保障救援队目前的基本的一些生活急需。

0: 发放到位，保障到位，也应该是有基本保障。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明天就进入九月份了，又到新的一个月，又一批和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规会陆续落地实施，不少变化呀就藏在日常的细节当中，值得我们关心。

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贷款审查时限由15天缩短为10天。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表示，新规将更好满足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

流通的人民币自停止流通之日起可以买卖。二、纪念币可以买卖。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其他情形，该公告9月1号起施行。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9月15号起施行。针对境外电诈、非法务工等危险圈套，规定要求出境人员申请出境的事由应当真实合法，并配合移民管理机构核实身份。申请事由对提供虚假材料、作出虚假陈述的，移民管理机构有权决定不予签发出境。

0: 和体验，我们消费者又可以怎么来参与？有多位相关的专家。
1: 动动手指，外卖就能送到家。可能看似平常的一顿饭，里面的包装盒、包装袋，少则四五。

欢迎小朋友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今晚的节目主持人正经姐姐。今晚节目的开始，我先带领小朋友们走进中国名画的世界。我们中国拥有灿烂的文化艺术，在许多传世名画里展现了当时古人的生活场景和烟火气息。今晚的

读的故事之前，我请小朋友们先记住以下几个知识点。这几个小知识可以说是《清明上河图》的身份小档案。第一，《清明上河图》这幅画的作者是北宋画家张择端，他呀

0: 负责人叶慧俊。
1: 现在葡萄上市的季节，目前呢就是有巨峰，有尼纳皇后，还有这个阳光玫瑰。我们是从七月底啊一直到十月份，十月底周期还是比较长。光我们目前的话就是一天只有三五百斤左右这样子。
2: 果园依托原生态种植模式，人工除草，是用有机肥改良土壤，种出的葡萄口感上乘。飓风尼娜皇后甜度可达22度。针对暖冬造成橘小石蝇多发的问题，农户悬挂粘虫黄板。

0: 场售价可观。这边葡萄丰收上市，上阳镇双元村的百香果也进入采摘旺季。受多雨天气影响，今年百香果采摘时间略有延后，但果实长势喜人。种植户吸取往年病害教训，在花期提前做好病害预防，养护果树根系，有效降低病害发生率。
1: 种植户王良华：
2: 这个是我是种了十来亩啊，就是1400来克吧，棵树总增加了100来克吧。不一定了，几百斤了，那高峰期都要10月份，3000斤是肯定有的。
0: 稳定销路带来增收信心。

0: 杨梅、黄桃、柑橘等十余种果品错峰成熟，二至四季鲜果不断，特色水果产业成为乡村增收的重要抓手。
1: 小城故事多，你的故事我来说。
2: 落实龙泉市委15届十字全会工业强势部署，眼下浙江龙泉经济开发区把低效用

0: 但计划一直受土地制约。浙江龙泉经济开发区回收企业周边7.8亩闲置土地及时交付企业用于厂区扩建，打通了企业扩产的堵点。浙江森田滤清器有限公司生产副总陈建：
1: 现有的产地不能满足于现在这个生产情况，我们企业旁边有一块地量，在政府的协调下，我们就是说预期超过预期能拿到手，

0: 交流，对确实解决不了的，我们也是第一时间上报，跟相关的领导汇报，进行一个协调。
1: 以三田滤清器项目为缩影，低效用地整治正在全域推开。今年以来，龙泉经济开发区已完成31家低效企业专项整治，整治面积392.55亩，盘活工业用地22宗，共219.31亩，一批沉睡多年的土地重新活起来，留给优质产业项目落地。在做好存量盘活的同时，增量空间拓展同步提速。巴都西平37施工现场土地平整作业正加速推进，项目预计2027年8月完工，可新增40多亩工业用地。不止这一个地块，茶田金鱼、安仁蓝山饭区块施工图设计加快推进，计划今年11月开工。蓝聚鱼章、安仁长乐寺等区块前期开发工作也已经启动。浙江龙泉经济开发区规划建设科主要负责人毛日林：
2: 茶田金鱼、安仁蓝山饭区块正在加快推进施工图设计工作，预计今年十。

每次建苗后，根系受到扰动，应及时浇一次稳苗水，帮助幼苗恢复生长。四、蹲苗与包心期的水分过渡。白菜进入连作期后，需进行7至10天的蹲苗，即在包心前10天左右适当减少浇水，促进根系向深层生长。苗期管理到位，连作期才能够发科壮实，结球期才能够包心紧实。种植者只有尊重白菜的生长发育规律，把每一项田间管理做细做实，才能为高产优质打下坚实基础，让白菜种植真正实现稳产增收。

0: 水平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八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制造业景气度明显改善。从分项指数和行业指数来看，八月份制造业国内外市场需求扩张，企业生产稳中有增，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50.4%和50.6%，比上月上升0.5个和2.1个百分点，均达到临界点以上。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2: 八月份国内高温、台风、暴雨、洪涝等极端天气的影响仍有所

0: 道路抢通工作已到达难度最大路段。总台记者谭震、孙欣报道。
1: 搜救队员持续向核心区域挺进，中国安能投入应急抢险力量158人，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和监测装备28台套，在国道损毁路段持续开展抢通作业，争分夺秒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关键通道。

0: 实。
1: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科技馆今年暑期累计接待观众超3000万人次。全国科普月明天将正式拉开帷幕，全国各地将同步推出特色活动，带来高品质沉浸式的科学文化体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成淹没了原有的国道216线，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现在打穿路线呢，它基本上是在水下填出一条道路供这个重机啊或者是车辆行进。虽然说在水下，但是我们基本判断它大部分这个路基啊它还是存在。假如是这个没有原有路基的话，直接这么走它是相当风险的，挖机就会陷入，就自己就不能脱困了。

0: 淹没、履带板的情况下，我们还可以往前走。
1: 在现场，大块石料从后方向前运输，再由多台机械接力倒运，最后由前方挖掘机不断地向河道内抛填。林正奎说，石料填下去还得堆得住。
0: 因为目前呢，那段正在一个水流的对冲段，我们的这个机械设备填住的时候，一般就是一些小石头可能会被直接就冲走，我们会抛填一些钢筋石龙啊、铅丝龙或者是一些涵管，减少它这个

0: 方出现深坑，还有一些区域大量泥沙沉积，形成厚厚的淤泥带。林正奎说，一些路段泥沙石混杂，看上去紧实，踩上去却像松软弹簧土，重型机械根本无法通行。
1: 遇到一些淤泥的沙石啊，里面还有淤泥，这样的话它会形成弹簧土，会陷车啊陷人呐、啊。这种情况我们就是通过一些淘洗，用挖机啊在水里面这样淘洗一下，抖两下，然后把那个泥去掉，然后把那个沙和石头留下，这样的话我们的人和重机就直接可以快速。
0: 难点不仅来自脚下，峡谷两侧山体经历持续降雨和泥石流冲刷后稳定性下降，落石、局部滑坡等风险始终存在。目前，中国安能已经安排专门侦测力量。

0: 一支武警卫勤小分队持续奔走安置点一线，进行巡回诊疗和心理疏导，全力守护受灾群众身心健康。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 在吉普村临时安置点，受灾害带来的冲击，不少群众出现焦虑、失眠、食欲不振等身心应激反应。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勤保障分队官兵逐户

0: 受到了巨大的伤痛，非常感谢武警官兵家属，我发自内心的表示感谢。
1: 与此同时，官兵持续全覆盖走访排查，截至目前分队
2: 进入最后一个弯道，到昨天下午5点左右，抢通作业面已推进到距离核心区域大约1公里的位置。那目前最新情况怎么样？我马上来连线正在中国安能前方指挥部采访的总台记者赵雄。赵雄，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国道216抢通的最新进展。
3: 好的，主持人，刚才主持人给我们介绍。